0: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难免的时候就免。 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了。<笑>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 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 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 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 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笑>但是就更没有用。嗯，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
1: 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啦。
0: 嗯，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嗯，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嗯。 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嗯，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父了。 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笑>他说：“但是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啊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少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吸引人呢、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那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在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或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啊，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还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中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眠的时候当然我们眠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眠了，能眠的就眠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回事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他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再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从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嗯，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没有太多灾难，没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啊，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诗，哎，也素文还是素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嗯，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嗯，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了，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众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嗯 OK， 嗯，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但是就更没有用。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 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小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啊，是说我不对。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那外面人不用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布施，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这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或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啊，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眠的时候当然我们眠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眠了，能眠的就眠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他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他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再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从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

意思说不流行的，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世，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然后烧香拜佛，应该知道佛在心呐，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众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呢，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持，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也就是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但是就更没有用。嗯，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 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小的一点才能够游泳，
你赚这个一文金你就厌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啊，是说我不对。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用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交相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这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哎，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叫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说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眠的时候当然我们眠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眠了，能眠的就眠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便非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是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它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它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 不会算了。或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淬动啊，
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再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总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不有太多灾难，不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世，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啦，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中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我没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也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嗯，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嗯，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嗯，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嗯，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嗯，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嗯，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小了一点才能够游泳，
你赚这个一文钱你就厌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啊，是说我不对。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交相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这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哎，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啊，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啊，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叫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

好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咒语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催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血恨呐、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再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种一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呐、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舒服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不有太多灾难，不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世，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啊，不啦不啦不啦，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叫做佛在心呐、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忠于逆耳啊，人不喜欢呢、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旨，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有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像。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

若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不是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嗯，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嗯，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啦。嗯，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做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小的一点才能够游泳，
你赚这个一文钱你就厌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呢、啊、是说我不对。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啊、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这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不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免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啊、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中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啊，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免的时候当然我们免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免了，能免的就免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它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那根本是草而已，你看是不是它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催动啊，
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在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总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啊，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嗯，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啊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不有太多灾难，不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啊，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诗，哎，也素文还是素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嗯，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嗯，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啦，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中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呢，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嗯 ，OK。嗯，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像。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嗯，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我说我说哈，别骂我。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 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坐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小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穿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呢，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外面人不用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这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哎，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或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会眠啊，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他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眠的时候，当然我们眠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眠了，能眠的就眠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回事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他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他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去追再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从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

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 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啊，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诗，哎，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嗯，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我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嗯，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了，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忠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嗯 OK， 嗯，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嗯，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我说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 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嗯，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嗯，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嗯，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坐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少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钻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吸引人呢、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嗯。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那外面人不要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在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或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免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还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所以看情况啦，任何东西都像一个中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免的时候当然我们免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免了，能免的就免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他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根本吃草而已。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就在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从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嗯，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没有太多灾难，没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啊，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世，哎，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嗯，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不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嗯，然后烧香拜佛应该就到佛在心了，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众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关系。嗯 OK。 嗯，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嗯，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啊，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修这边修那边，盘腿这样子，或是拜拜这样子就会得到，可以吗？他庄子说不可以的。我说我说哈，别骂我。嗯，他意思说这个无常的身体啊，不管我们用它做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道，永恒的那种智慧。嗯，他意思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还继续做的话，又更奇怪，那时候就更没有用。如果既然你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好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夸扬出来给别人知道，赞叹我们，免我们的我执长了根大。难免应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恶心的话，那最好也要保护，不让惹太大的灾祸，因为我们有身体要 保存。为什么要保存这个无常的身体呢？他说因为我们要修中道，如果没有身体，我们也不在那边修了。我们不会有时间了解我们人生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啦。所以为了要了解，我们才要保存这个身体，不是修身，不是因为我们盘腿这样子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成佛，也不是因为我们免的坏事我们就能够得到。嗯，我是跟上帝沟通，他说这样子，所以我们修是修中道的。意思说不要故意做好事为了要收集功德，如果难免做坏事的时候，听懂不懂？就是想应该想办法那个坏事不会惹很多话给别人，还是要化到自己。比方说有一些社会的所谓的坏事，我告诉你们啊，比方说哎呀啊，上师傅了，我想不到别的事情，我把他自己拖下水。他说上师傅，我以前去洗澡的时候嘛，就把那个一块布啊绑在这边嘛，露两个肩膀嘛，我是露一点在这边嘛，他们就说这样子不对了啊，听懂不懂？不过他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去外面在什么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对，不过我坐那个时候是在山上里面的，在那个河边的都没人的，只有我们的徒弟，
少了一点才能够游泳，你钻这个衣服进去你就淹死了。所以也许我那个行为不对，也许不对，不过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这样子走在路边的话，在高速公路给人家吸引人家，然后人家开车就会出菜话出菜话哎，吸引人呢、啊、是说我不对。不过我在山上里面呢，最多我能够诱惑山猪而已啊，我是蛇，毒蛇，哎呀，山猪懂吗？所以不能说我不对、啊、如果说我不对，就也许那些山猪可以说了，那外面人不用说了，懂不懂？哎，就是因为我去哪里都公开嘛，徒弟都跟着一大队的，所以他们叫香啊，拍电影啊，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藏起来，我没什么秘密要给人家不知道的，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在那个山里面啊闭关嘛，或是游泳嘛，这个当然是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给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子啊，那有一些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不好 OK 也没关系，我意思说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大家认为不好，不过不一定是不好啊。或是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说在社会上啊不能偷，像师父也说那五戒里面是不能偷的，懂不懂？不过你二十的时候，你家庭没人照顾，你又没工作，那被人家拒绝的话，你偷我不会说你不好的，听懂吗？哎呀，这看情况啊，不是任何事情不好就决定是不好，然后好的就决定是好，不不不，有一些人他不是，他做好事为了也要遮人家，骗人家，认为给人家知道他很好，事实上他在背后做很多坏的事情，是不是？遮瞒人家的眼睛，然后给人家信任他，不一定他是好人。好，所以好坏了上帝知道，看情况才判断，不能每次说好然后不好。不是我们第二戒就或是第五戒就不邪淫吗？有没有意思说你有一个太太了，有一个丈夫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了，因为找麻烦嘛，给两三个人痛苦嘛，所以我说免了，那对你的头脑太挣扎，然后你修行不安定嘛，是吗？你有一个太太已经够烦恼了，是吗？还笨蛋再找两个三个。好，所以法律是为了要保护人，不是人要保护法律、啊、所以看情况啦、啊，任何东西都像一个总卦的那种指示啦，那我们还是要婉转看情况处理，是吗？啊，你全家都饿死了，然后你偷一个面包有什么关系吗？你也不是故意要偷的，就暂时满足这个肚子，给他保养那个身体，明天你去找工作，你就可以那个赚很多钱，然后可以还很多面包给那个痛苦的人，这个你那个面包不算什么啦。所以看我们里面单纯的目的办事啊，不是说什么戒律好或是什么东西不好。所以在这边他讲也是跟师父一样哦，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要着想啊，不要惹太多灾祸。嗯，意思说这样子，不过难免还可以做可以做，他没有说不能做坏事。这所谓的坏事就是世界的眼睛看的，对上帝来讲没什么好没什么坏的，知道哈？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工作还有住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随便做坏事，乱偷乱杀乱抓别人太太，是两三个这样子就太乱了，懂吗？所以呢，我们能免的时候当然我们免了，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我们免了，能免的就免嘛，就这样而已，了解是不是吗？免费这些戒律啊，就给你们成佛的了。如果你们吃那个五戒然后吃素而已，哎呦，百千万劫以后还不会成佛的。你看牛啊，它直接比我们清楚，它从小就吃草了，根本不麻烦任何社会啊，根本是草而已，你看是不是它比我们好啊？啊，你看啊，啊，即使一个人他做坏，明天他会醒过来，他修行，他还可以成佛，所以好坏就也不会算了。不是一个人他很坏，比方说他去偷去杀人，不过也许前世那些人就杀他偷他东西，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被那个前世的业障啊
脆动啊，他就去杀人去偷这样子。也许偷完那个杀完那个，他就业障没有了，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他就想修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人好什么人坏，当然不过跟着师父学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哪一个路比较好走，免很多因果，免麻烦，为了当来。不过过去的话我们不能算了，过去全部都可以忘记，就当来不能再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怎么造那个水恨啊因果啦，然后我们又再回来了。即使我们不应该回来啊，那个得到因果的话，我们这个生活也不舒服啊，那个敌人会就在杀我们，然后冤冤相报，是吗？所以我们总印心了以后一定要持戒这样子，为了要免当来的因果麻烦复杂的情况。哎，不过持戒师叔不是成佛的条件啊，师叔就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万物同一体的爱心。因为万物同一体，我们杀动物等于杀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减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变成完美呢？听懂吗？这个是给那些要求完美的道那个人啊。所以我们修中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保存我们这个宝贝的人生，然后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来讲，还有父母们的这个生活的责任，然后可以过来一个束缚的人生，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准时走的时候，就不用太多风波，没有太多灾难，没有太多仇恨，哎，被人家杀来杀去或是恐吓，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讲这样子就我们同意吗？同意哈。哎，他讲跟我们一样哈，我们想跟他一样哈，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喜欢他啊，世界都认识他。除了老子，庄子也是很出名，老庄是我们中国的精神，也是世界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些意思说不流行的，实实代代都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了解还有我们要把它应用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念了几百万诗，也数文还是数文，我们还是我们，了解吗？很多人念书这样，念经这样，所以师父才说不要念了啦。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念经，不能念经，念这个样子就不能念了，念没有用，念就像录音带一样懂吗？我是像鹦鹉一样啊， blah blah blah， 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说念经这个没有用啦，不是念这样就成佛啦。然后烧香拜佛应该知道佛在心啊，不是拜那木头佛这样子就没用了，真的是没用。不过中云逆耳啊，人不喜欢啊，然后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我不能说妄语啊，是吗？我第五戒五戒要知，不能说妄语，我知道什么我就应该就说什么，然后你们想听就好，不想听就不没有关系。人家说相信佛，不过不了解佛就是诽谤佛嘛，是吗？啊，我们一天到晚认为佛是在那个木头像，那个就是不了解佛了，是吗？释迦牟尼佛说佛下凡为了要众生了解佛之见，意思说他要叫我们成佛的。如果我们不是成佛，我们怎么了解佛之见呢？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所以才说他是要我们成佛了，他不是要我们拜木头香。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拜啦，因为我们崇拜他，我们喜欢他，我们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拜他，没有关系的，纪念嘛。像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即使那个照片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很爱上他，我们崇拜他，我们尊重他，这个代表我们过去的父母没有错，这个没错。不过啊，一天到晚认的那个照片说是我的父母还在世的话，是不是错误啊？哎，是不是不孝顺啊？也是啦，因为我们不让我们父母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天堂享受他赚到的那种休息的时间，我们一天到晚要拉他在这里伺候我们，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喜欢他，我们不考虑到他休息的时间。
同样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

0: 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即使有在木头里面的话，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不能把那个木头挖出来，然后找到佛心在里面，找得到吗？找不到嘛，和逻辑，嗯。不过我们修行每天的话，我们挖出来，我们佛心在佛，在我们人里面，是不是？哎，所以哪一个比较合逻辑啊？修行啦，我们人修行找自己的佛心啦，那个佛像放在那边一千万年以后，他也不能成佛啊，他又不能开口讲一句有智慧的话，他不能带我们去西方，是吗？他本身等一下也烂掉了，哪里还能够保护我们永恒的地方啊？我们永恒是在我们里面的。不过听不懂还是不懂啊，听懂了会懂，嗯，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啊，老庄啊都讲一样的事情嘛，是不是？哎，不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么说，不是佛教在讲这么说，那老庄啊讲一样，所以师父才说嘛，任何宗教啊本来就只一样的事情，不过那个精华啊是应该有在世名师传才可以。嗯，医生啊，他写很多那个书的，很多那个药料的方面的书啊，也许讲比较一样。不过我们要实行医生的动作，要开刀又怎么样？就应该跟在世的医生学嘛，不能这样盲盲目目乱学啊，是不是？啊，没有跟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学习的话，就我们很难哦，了解吗？即使我们如果真正的终于有成医生的话，还是弄很多错误啊，啊，开乱开刀啊，害很多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当试验品，啊，所以最好还是跟一位在世医生学。同样，经典任何经典呢，啊，我看过了，道家、佛家、天主教徒，或是什么回教徒，都讲一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解那个精华，没有抓到里面的智慧，我们难懂啊，我们自己本人的宗教还不懂，何况别的宗教。今天有一些人访问师父啊，他就说啊，师父你讲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我们打坐那有达到什么体验呢，啊，你告诉我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嘛，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光啊，然后听到里面的声音，然后我说那些光那些声音就是上帝嘛，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说啊，比方说了，因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回教徒，我跟他说就是在圣经有讲嘛，说看到上帝的时候就像一对华一样很大，有没有意思？说光嘛，光嘛。然后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像打雷一样，很像海浪一样，有没有？哎，我说那个就是上帝了。哎，我们上帝既然无形无相，不过我们可以跟他沟通，透过光和影，那个就代表他。然后他讲以后他说懂，然后他就问我哪一个宗教这样这么讲，我说在圣经里面啊，在你的宗教里面，他还不知道在他圣经里面有这样这么说呢，何况要了解别的宗教呢，嗯。然后所谓的佛教徒啊，多少人知道那个法华经，有知道的话就多少人了解这里面讲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修行那个法门啊，可以里面那边听到的，里面可以听到啊，音乐啊，什么脑拔的声音啊，什么雷的声音啊，什么鼓的声音等等，都讲很清楚啊。法师功德品是吗？不，你问很多佛教徒他们懂吗？啊，然后就自己的宗教的事情已经不够懂了，不要谈到那么久了，是吗？然后阿弥陀佛这很出名的啊，最出名的一本大家都念了，认为念这个就会去西方，里面有讲很清楚啊，还有金色金光黄色黄霜莲花那些东西，他们有看到吗？没有。不是念这样子念饼干就会饱吗？啊，不饱吗？同样啊，我们既然不用每天念阿弥陀佛经，不过我们 每天看莲花金色金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等等，那听到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境界的音乐啊，小鸟唱歌啊等等，我们看到了，还有一些徒弟看到阿弥陀佛的境界嘛，黄金铺地啊等等啊，楼台在空中都看到，这个才是算真正的阿弥陀佛经，才真正的念经。要念外面经也可以，不过那边的经要知道，是吗？我们徒弟没有念阿弥陀经啊，不过死的时候都有瑞相了，红红的笑笑的走，通融安详，不管什么病都通融安详的走。很多人念佛经走的时候痛苦的要死，脸都好黑。很多人来助念越念越黑，那证明谁对嘛？哎呀，我们要怎么样，要打赌多少都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有精华嘛，我们不怕嘛，所以师父不怕任何徒弟被谁拉走的，懂不懂？如果他被拉走的话，就是他的因缘，他等级还不够高，他比较喜欢那边，那给他去好了啦。那个小孩子幼稚园，你勉强他去高中干嘛呢？这给你老是头痛而已啊，是不是？哎，既然他已经弄错了，他乱跑到高中里面去的话，然后他要走出去的话，你就马上欢喜开门请他走，是不是？烦了，那个免了你当来更多头痛。如果他还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或是他在属于哪里，你暂时留他一下，因为怕他走出去麻烦而已。不过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他幼稚园在哪里，父母来接他的话 OK welcome 啊welcome to go 啊，欢迎走啊。所以没有什么要怕在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修行，我们里面的自信啊稳固，去哪里都通融安详，一点点都不会害怕，所以我们修行才是真正的无畏的方式。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世的时候，他们那个当时的人呢，就称赞他就是是无畏菩萨，因为他叫人家观音法门嘛，然后人家越修越没有怕，也有无畏的精神。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特别的情况，也许看起来好像我们还会害怕一点东西，不过事实上未必的时候，我们墙壁也可以跳啊，刀山也可以走，我们不会怕的，真的是不怕，在里面不会怕，就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好像会怕而已，或是我们自己的头脑习惯了骗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怕，事实上不会。真正的闭的时候考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怕了。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你问那么多，你现在问好了。
1: 问一下呀师父
0: 啊，
1: 大咒那个能够咒后如母，是不是如果不是在深山的地方，好像在屋子里面能够咒后如母，是不是？
0: 打坐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名师指示的话，就比较会有那种机会走火入魔，不过不是每个人会走火入魔啊。如果我们修行有方法有老师，就决定不会。
1: 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大咒看见那个释迦牟尼什么像
0: 释迦牟尼佛像，
1: 金佛像，
0: 金佛像金色的像，后来呢，
1: 在面前还有那个三个三星什么
0: 徒弟，
1: 不是三个
0: 三圣
1: 葫芦说其中之一爱的那个他的推着这样看着我，只有一次罢了，看到葫芦说其中之一，那个是不是其中之一？
0: 然后呢？
1: 他的托这样看着我。
0: 那
1: 个是不是真的吗？我的是一边那个。
0: 你看到你怎么问我？
1: 我是头一次打坐，没有经验。
0: 你打怎么坐？
1: 在床边。
2: 为什么打错了？
1: 打坐在床边那边。
2: 用什么方法？
1: 那个时候跟那个上帝，我也打坐，不是叫上帝，我想打坐。
2: 你怎么打吗？
1: 就是这样站坐下来，在窗边看见那个，
2: 就这样
1: 我的是这个 这个托
2: 米教你？
1: 没有，
2: 没有人教，他想跟上帝说。
1: 1980年，我曾经跟那个师傅在那个杰兰芝麻让十二号那边太上罗俊，一年10个月，10个月在那边。
2: 他有学过道教
0: 吗？你有他们道教道家教你，
1: 但是那个时候不打坐，不是不度那个太上罗俊的境。
0: 懂
1: 是
0: 懂。那你要问是什么？是不是你走火入魔？是不是
1: 说的有的那个教说能够走火入魔不可以不打坐
0: 不是不可以，就是有时候比较危险、
1: yeah.
0: 因为我们那边力量很多，懂吗？如果我们把它开出去又不知道怎么控制的话，就会伤害到我们神经和身体，然后感很乱，懂吗？所以最好有一个老师，他告诉你怎么办法，开的时候怎么开，慢慢的开，快快的开，听懂吗？他那个老师也会帮你忙控制一下，慢慢来。就像我们一下子吃太多的话会饱食，哎，所以就知道怎么控制。如果你一个人打坐的话，有时候不懂啊，就会比较危险。不是不能，听懂吗？哎，很多人因为自己打坐就会着魔这样子。哎，不过我已经说过，不是每个人都着魔啦。哎，最好最安全就是找老师了，懂吗？我们不能极端说每一个人打坐就会走火入魔，也不是这样，不是那个情况比较危险啦，了解吗？冒险，哎。像你那个，你看到了以后，如果你身体很舒服，感觉到精神很快乐，就是真的啊。如果你迷迷糊糊，然后觉得很不舒服啊，就是着魔了。
1: 身体很舒服
0: 啊，那就是真的了。这有上帝有加持你、嗯、，OK。
1: 这个手掌，这边的手掌是白色，这边比较黑，
0: 嗯，
1: 好像有什么光不能够透出去的那个、透明，我的手掌，这样好像是这样的这样。
0: 好好好好。那你就成佛了吧？
1: 还有、这个，我也在一救助。
0: 那恭喜了，也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
1: 不是，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呀、啊。
0: 好，再问啦。
1: 这个我的右手，这个，现在左手右手能够医人家的病，一救。
0: 哎呀，算什么嘛？讲小事情啦、啊，不要讲出来害羞死了。这个是阿修罗的境界的力量。
1: 可以医吗？
0: 啊，他要医就给他医嘛。他出问题的时候，他就知道嘛。干嘛你麻烦？
1: 不可以医啊！
0: 啊，
1: 不可以医。
0: 一开始嘛，这个时代，人家那个医学很进步了，你干嘛在那边夸扬自己的才华嘛？省下来，以后用比较好的地方。救一个人病浪费很多力量，
1: 是。
0: 如果你想继续修你这个太上老君的方法，你就继续修。
1: 没有。
0: 哎，如果你想比较安全，你就找一个师父。如果找不到的话，那试试看我们这边的师父。如果不想试试看的话，那sayonara。
1: 谢谢师父。
0: 不客气。有时候我们前世有修行，听懂吗？然后这个印象还留在我们脑袋里面。如果这一次我们继续修的话，我们会进步很快。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样子留在前世那种等级。那我们当然修行一阵子会有神通啦，我们徒弟神通多啦，结果金字塔不能用，除了必不得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神通。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

0: 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即使有在木头里面的话，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不能把那个木头挖出来，然后找到佛心在里面，找得到吗？找不到嘛，和逻辑，嗯。不过我们修行每天的话，我们挖出来，我们佛心在佛，在我们人里面，是不是？哎，所以哪一个比较合逻辑啊？修行啦，我们人修行找自己的佛心啦，那个佛像放在那边一千万年以后，他也不能成佛，他就不能开口讲一句有智慧的话，他不能带我们去西方，是吗？他本身等一下也烂掉了，哪里还能够保护我们永恒的地方啊？我们永恒是在我们里面的。不过听不懂还是不懂啊，听懂了会懂，嗯，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呐、啊，老庄啊，都讲一样的事情嘛，是不是？哎，不是我们现在才讲这么说，不是佛教才讲这么说，那老庄啊讲一样，所以师父才说嘛，任何宗教啊，本来就只一样的事情，不过那个精华、啊、是应该由在世名师传才可以。嗯，医生啊，他写很多那个书的，很多那个药料的方面的书啊，也许讲比较一样。不过我们要实行医生的动作，要开刀又怎么样？就应该跟在世的医生学嘛，不能这样盲盲目目乱学啊，是不是？啊，没有跟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学习的话，就我们很难哦，了解吗？即使我们如果真正的终于有成医生的话，还是弄很多错误啊，啊，开乱开刀啊，害很多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当试验品，嗯、啊，所以最好还是跟一位在世医生学。同样，经典任何经典呢、啊，我看过了，道家、佛家、天主教徒，或是什么回教徒，都讲一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解那个精华，没有抓到里面的智慧，我们难懂啊。我们自己本人的宗教还不懂，何况别的宗教。今天有一些人访问师父啊，啊，他就说：“啊，师父，你讲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我们打坐，那有达到什么体验呢、啊？你告诉我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嘛，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光啊，然后听到里面的声音。然后我说那些光、那些声音就是上帝嘛，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说啊，比方说了，因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回教徒，我跟他说，就是在圣经有讲嘛，说看到上帝的时候，就像一对华一样很大，有没有？意思是光嘛，光嘛。然后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像打雷一样，很像海浪一样，有没有？哎，我说那个就是上帝了。哎，我们上帝既然无形无相，不过我们可以跟他沟通，透过光和音，那个就代表他。然后他讲以后，他说懂，然后他就问我哪一个宗教这样这么讲？我说在圣经里面啊，在你的宗教里面，他还不知道在他圣经里面有这样这么说呢，何况要了解别的宗教呢？嗯，然后所谓的佛教徒啊，多少人知道那个《法华经》？有知道的话，就多少人了解这里面讲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修行那个。这个法门、啊、可以里面那边听到的，里面可以听到啊，音乐啊，什么脑拔的声音啊，什么雷的声音啊，什么鼓的声音等等，都讲很清楚啊。法师功德品是吗？不，你问很多佛教徒他们懂吗？啊，然后就自己的宗教的事情已经不够懂了，不要谈到那么久了，是吗？然后阿弥陀佛这很出名的啊，最出名的一本大家都念了，认为念这个就会去西方，里面有讲很清楚啊，还有金色金光黄色黄霜莲花那些东西，他们有看到吗？没有。不是念这样子念饼干就会饱吗？啊，不饱吗？同样啊，我们既然不用每天念阿弥陀佛经，不过我们 每天看莲花金色金光黄色黄光白色黄光等等，那听到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境界的音乐啊，小鸟唱歌啊等等，嗯，我们看到了。还有一些徒弟看到阿弥陀佛的境界嘛，黄金铺地啊等等啊，楼台在空中都看到，这个才是算真正的阿弥陀佛经，才真正的念经。要念外面经也可以，不过那边的经要知道，是吗？嗯，我们徒弟没有念阿弥陀经啊，不过死的时候都有瑞相了，红红的笑笑的走，通融安详，不管什么病都通融安详的走。很多人念佛经走的时候痛苦的要死，脸都好黑很多人来助念越念越黑，那证明谁对嘛？哎呀，我们要怎么样，要打赌多少都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有精华嘛，我们不怕嘛，所以师父不怕任何徒弟被谁拉走的，懂不懂？如果他被拉走的话，就是他的因缘，他等级还不够高，他比较喜欢那边，那给他去好了啦。那个小孩子幼稚园，你勉强他去高中干嘛呢？这给你老是头痛而已啊，是不是？哎，既然他已经弄错了，他乱跑到高中里面去的话，然后他要走出去的话，你就马上欢喜开门请他走，是不是？啊，烦了，那个免了你当来更多头痛。嗯，如果他还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或是他在属于哪里，你暂时留他一下，因为怕他走出去麻烦而已。不过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他幼稚园在哪里，父母来接他的话 ，OK。Welcome 啊，Welcome to go 啊，欢迎走啊，所以没有什么要怕在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修行，我们里面的自信啊稳固，嗯，去哪里都通融安详，一点点都不会害怕。所以我们修行才是真正的无畏的方式。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世的时候，他们那个当时的人呢，就称。赞他就是是无畏菩萨，因为他叫人家观音法门嘛，然后人家越修越没有怕，也有无畏的精神。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特别的情况，也许看起来好像我们还会害怕一点东西，不过事实上未必的时候，我们墙壁也可以跳啊，刀山也可以走，我们不会怕的，真的是不怕，在里面不会怕，就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好像会怕而已，或是我们自己的头脑习惯了，骗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怕，事实上不会。真正的闭的时候，考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怕了。啊，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你问那么多，你现在问好了。
1: 问一下呀，师父。
0: 啊？
1: 大咒那个能够咒后如母，是不是？如果不是在深山的地方。好像在屋子里面能够坐火炉吗？是不是？
0: 打坐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名师指示的话，就比较会有那种机会着火入魔。不过不是每个人会着火入魔啊。如果我们修行有方法有老师，就决定不会。
1: 嗯，我那个时候有一次打坐，看见那个释迦牟尼，什么像？
0: 释迦牟尼佛像，哎，
1: 金佛像，
0: 金。
1: 金佛像，
2: 金色
0: 的像，嘿、
1: 啊。
0: 后来呢？
1: 面前还有那个，三个三星什么？
0: 徒弟？
1: 不是。
2: 十方三
1: 圣。三个三。葫芦说其中之一，矮矮的那个。
0: 哦。
1: 他的腿就这样看着我，只有一次罢了，看到。
2: 葫芦说
1: 其中之一。
2: 他看到那种，
1: 那个是不是？其中之一、
0: 然后呢？
1: 他的头这样看着我。
0: 嗯，
1: 那个是不是真的吗？我的手一点那个。
0: 你看到你怎么问我？
1: 我是头一次打坐，没有经验。
0: 你打怎么坐？
1: 在床边。
2: 为什么打错了？
1: 打坐在床边那边。
2: 用什么方法？怎么打？
1: 那个时候跟那个上帝，我也打坐。不是叫上帝，我想打坐。
2: 你怎么打吗？
1: 就是这样站坐下来，在窗边看见那个，
2: 就这样
1: 我的手这个 这个托米
2: 没有没有人教他想跟上帝
1: 说1980年我曾经跟那个师父在那个在兰芝麻让十二号那边太上罗俊一年十个月十个月在那边
2: 那边一年十个月他有学过道教
0: 啊，你有他们道教道家教你，
1: 但是那个时候不打坐，不是不度那个太上楼进的进，
0: 懂
1: 是
0: 懂。那你要问是什么？是不是你走火入魔？是不是？
1: 说的有的。

0: 就会着魔这样子。
1: 哎，
0: 不过我已经说过，不是每个人都着魔啦。哎，最好最安全就是找老师了，懂吗？我们不能极端说每一个人打坐就会走火入魔，也不是这样，不是那个情况比较危险啦，了解吗？冒险，哎，像你那个，你看到了以后，如果你身体很舒服，感觉到精神很快乐，就是真的啊。如果你迷迷糊糊，然后觉得很不舒服啊，就是着魔了，
1: 身体很舒服。
0: 啊，那就是真的了。这有上帝有加持你，OK？
1: 这个手掌，这边的手掌是白色，这边比较黑，
0: 嗯哼，
1: 好像有什么光不能够透出去的那种透明。我的手掌，这样好像是这样的这样。
0: 好好好好，那你就成佛了吧？
1: 还有这个，我也在一。
0: 那恭喜了，也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
1: 不是，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呀。
0: 好，再问了。
1: 这个我的右手，这个，现在左手右手能够医人家的病，
0: 哎呀，算什么嘛？讲小事情啊，不要讲出来害羞死了。这个是阿修罗的境界的力量，
1: 可以医吗？
0: 他要医就给他医嘛，他出问题的时候他就知道嘛，干嘛你麻烦？
1: 不可以医
0: 啊，
1: 不可以医。
0: 一开始嘛，这个时代人家那个医学很进步了，你干嘛在那边夸扬自己的才华嘛？省下来，以后用比较好的地方。救一个人病浪费很多力量。
1: 是。
0: 如果你想继续修你这个太上老君的方法，你就继续修。
1: 哎，
0: 如果你想比较安全，你就找一个师父。如果找不到的话，那试试看我们这边的师父。如果不想试试看的话，那 sayonara。
1: 谢谢师父。
0: 不客气。有时候我们前世有修行，听懂吗？然后这个印象还留在我们脑袋里面。如果这一次我们继续修的话，我们会进步很快。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样子留在前世那种等级。那我们当然修行一阵子会有神通啦，我们徒弟神通多啦，结果金字塔不能用，除了必不得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神通，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

我们拜佛，佛像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纪念他，我们尊重他的教理，我们尊重一位过去的名师，没有错。不过如果硬的说那个也是佛的话，就错了啦。佛是在人里面，在众生里面，不是在木头那边。即使有在木头里面的话，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不能把那个木头挖出来，然后找到佛心在里面，找得到吗？找不到嘛，和逻辑，嗯。不过我们修行每天的话，我们挖出来，我们佛心在佛，在我们人里面，是不是？哎，所以哪一个比较合逻辑啊？修行啦，我们人修行找自己的佛心啦，那个佛像。

事情。不过那个精华是应该有再世名师传才可以。医生啊，他写很多那个书的，很多那个药料的方面的书啊，也许讲比较一样。不过我们要实行医生的动作，要开刀又怎么样，就应该跟在世的医生学嘛，不能这样盲盲目目乱学啊，是不是？没有跟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学习的话，就我们很难哦，了解吗？即使我们如果真正的终于有成医生的话，还是弄很多错误啊，乱开刀啊，害很多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当试验品，所以最好还是跟一位在世医生学。同样，经典任何经典呢、啊，我看过了，道家、佛家、天主教徒，或是什么回教徒，都讲一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解那个精华，没有抓到里面的智慧，我们难懂啊。我们自己本人的宗教还不懂，何况别的宗教。今天有一些人访问师父啊，他就说啊，师父你讲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我们打坐那有达到什么体验呢、啊、你告诉我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嘛，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光啊，然后听到里面的声音，然后我说那些光那些声音就是上帝嘛，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说啊，比方说了，因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回教徒，我跟他说就是在圣经有讲嘛，说看到上帝的时候就像一对华一样很大，有没有？意思说光嘛，光嘛。然后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像打雷一样，很像海浪一样，有没有？哎，我说那个就是上帝了。哎，我们上帝既然无形无相，不过我们可以跟他沟通，透过光和影，那个就代表他。然后他讲以后，他说懂，然后他就问我哪一个宗教这样这么讲？我说在圣经里面啊，在你的宗教里面，他还不知道。在他圣经里面有这样这么说呢，何况要了解别的宗教呢？然后所谓的佛教徒啊，多少人知道那个《法华经》？有知道的话，就多少人了解这里面讲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修行那个法门啊，可以里面那边听到的，里面可以听到啊音乐啊什么。脑拔的声音啊，什么雷的声音啊，什么鼓的声音等等都讲很清楚啊。法师功德品是吗？不，你问很多佛教徒他们懂吗？啊，然后就自己的宗教的事情已经不够懂了，不要谈到那么久了，是吗？然后阿弥陀佛这很出名的啊，最出名的一本大家都念了，认为念这个就会聚西方，里面有讲很清楚啊，还有金色、金光、黄色、黄霜、莲花那些东西，他们有看到吗？没有。不是念这样子，念饼干就会饱吗？啊？不饱吗？同样啊，我们既然不用每天念阿弥陀佛经，不过我们每天看莲花、金色、金光、黄色、黄光、白色、黄光等等，那听到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境界的音乐，啊，小鸟唱歌啊等等，我们看到了，还有一些徒弟看到阿弥陀佛的境界嘛，黄金铺地啊等等啊，楼台在空中都看到，这个才是算真正的阿弥陀佛经，才真正的念经。要念外面经也可以，不过那边的经要知道，是吗？我们徒弟没有念阿弥陀经啊，不过死的时候都有瑞相了，红红的笑笑的走，通融安详，不管什么病都通融安详的走。很多人念佛经走的时候痛苦的要死，脸都好黑。很多人来助念越念越黑，那证明谁对嘛？哎呀，我们要怎么样？要打赌多少都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有精华嘛，我们不怕嘛，所以师父不怕任何徒弟被谁拉走的，懂不懂？如果他被拉走的话，就是他的因缘，他等级还不够高，他比较喜欢那边，那给他去好了啦。那个小孩子幼稚园，你勉强他去高中干嘛呢？这给你老是头痛而已啊，是不是？哎，既然他已经弄错了，他乱跑到高中里面去的话，然后他要走出去的话，你就马上欢喜开门请他走，是不是？烦了，那个免了你当来更多头痛。

0: 如果他还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又是他的在属于哪里，你暂时留他一下，因为怕他走出去麻烦而已。不过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他幼稚园在哪里，父母来接他的话，OK，Welcome 啊 ，Welcome to go 啊，欢迎走啊。所以没有什么要怕在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修行，我们里面的自信啊稳固，去哪里都通融安详，一点点都不会害怕，所以我们修行才是真正的无畏的方式。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世的时候，他们那个当时的人呢，就称赞他就是是无畏菩萨，因为他教人家观音法门嘛。然后人家越修越没有怕，也有无畏的精神。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特别的情况。也许看起来好像我们还会害怕一点东西，不过事实上未必的时候，我们墙壁也可以跳，刀山也可以走，我们不会怕的，真的是不怕，在里面不会怕，就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好像会怕而已，或是我们自己的头脑习惯了，骗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怕，事实上不会。真正的密的时候，考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怕了。啊，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你问那么多，你现在问好了。
1: 问一下呀，师傅，
0: 啊？
1: 大咒那个能够做火如母，是不是？如果不是在深山的地方，好像在屋子里面，能够做火如母，是不是？
0: 打坐如果没有师傅，没有名师指示的话，就比较会有那种机会走火入魔。不过不是每个人会走火入魔。啊，如果我们修行有方法，有老师，就决定不会。
1: 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大咒，看见那个释迦牟尼，什么像镜
0: 释迦牟尼
1: 像，
0: 佛像，
1: 镜佛像，镜佛像，
0: 金色的
1: 镜
0: 像，
1: 像
0: 嘿。
1: 啊，
0: 后
1: 在
0: 来
1: 我的
0: 呢？
1: 面前还有那个，三个圣心什么？
0: 徒弟。
1: 不是，三个圣，
0: 三圣。
1: 咕噜说其中之一，爱的那个，
0: 哦，
1: 他的腿就这样看着我。只有一次罢了，看到葫芦兽其中之一，那个是不是其中之一？
0: 然后
1: 他
0: 呢？
1: 的头这样看着我，那个是不是真的吗？我的手一边那 个，
0: 你看到你怎么问我？
1: 我是头一次打坐，没有经验，
0: 你打怎么做？你问他
1: 在
0: 打
1: 床
0: 什么
1: 边。
0: 坐？然后为什么打错了？
1: 大坐在窗边那边，
0: 用什么方法？怎么打？
1: 那个时候跟那个上帝，我也打坐，
0: 上帝怎么？
1: 不是叫上帝，我想打坐，
0: 你怎么打的？
1: 就是这样站坐下来，
0: 然
1: 在
0: 后
1: 窗边看见那个，
0: 就这样而已。
1: 我的手
0: 谁教
1: 这个托
0: 你？没人
1: 米
0: 教你。
1: 没有，
0: 没有人教他想跟上帝说
1: 以
0: 他
1: 前
0: 想
1: 我
0: 要。
1: 把理念我曾经跟那个。师傅在那个吉兰什马朗萨尔后那边太上老君，一年十个月，十个月在那
0: 学过道教
1: 边。
0: 你有他们道家教你？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打坐，不是不度那个太上老君的经，是。
0: 那你要问是什么？是不是你走火入魔？是不是？
1: 说的有的那个教说能够走火入魔，不可以我打坐。
0: 不是不可以，就是有时候比较危险，因为我们那边力量很多，懂吗？如果我们把它开出去，又不知道怎么控制的话，就会伤害到我们神经和身体，然后感很乱，懂吗？所以最好有一个老师，他告诉你怎么办法。开的时候怎么开？慢慢的开，快快的开，听懂吗？他那个老师也会帮你忙控制一下，慢慢来。就像我们一下子吃太多的话会饱食，所以就知道怎么控制。如果你一个人打坐的话，有时候不懂啊，就会比较危险。不是不能，听懂吗？很多人因为自己打坐就会着魔这样子，不过我已经说过，不是每个人都着魔啦。最好最安全就是找老师了，懂吗？我们不能极端说每一个人 打坐就会 走火入魔，也不是这样，不是那个情况比较危险啊，了解吗？冒险，哎，像你那个你看到了以后，如果你身体很舒服，感觉到精神很快乐，就是真的啊。如果你迷迷糊糊，然后觉得很不舒服啊，就是着魔了。
1: 身体很舒服
0: 啊，那就是真的了，这有上帝有加持你。OK，
1: 这个手掌，这边的手掌是白色，这边比较黑，
0: 嗯，
1: 好像有什么光不能够透出去的那种，透明，我的手掌，这样好像是这样的这样。
0: 好好好好。那你就成佛了吧，
1: 还有，这个我也在一救助，
0: 那恭喜了，也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
1: 不是，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0: 好，再问啦。
1: 这个我的右手，这个，现在左手右手能够医人家的病，一救。
0: 哎呀，算什么嘛？这很小事情啊，不要讲出来害羞死了。这个是阿修罗的境界的力量。
1: 可以医吗？
0: 啊，他要医就给他医嘛。他出问题的时候，他就知道嘛。干嘛你麻烦？
1: 不可以医啊！
0: 啊，
1: 不可以医。
0: 一开始嘛，这个时代，人家那个医学很进步了，你干嘛在那边夸扬自己的才华嘛？省下来，以后用比较好的地方。
1: 啊。
0: 救一个人病浪费很多力量，
1: 是。
0: 如果你想继续修你这个太上老君的方法，你就继续修。
1: 没有。
0: 哎，如果你想啊比较安全，你就找一个师父。如果找不到的话，那试试看我们这边的师父。如果不想试试看的话，那谢谢娜拉。
1: 谢谢师父。
0: 不客气。有时候我们前世有修行，听懂吗？然后这个印象还留在我们脑袋里面。如果这一次我们继续修的话，我们会进步很快。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样子留在前世那种等级。那我们当然修行一阵子会有神通啦，我们徒弟神通多啦，结果金字塔不能用，除了必不得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神通。当我们有神通，不过不知道我们有神通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神通。我们还知道还能够医人病，那个还不真的神通，就是一个神通的意思，说不是精华了。真正的神通的精华就没有样子，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无我的神通，那我们就不惹因果，懂吗？不介入人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一病的话，我们就惹很多因果复杂的，然后我们应该接受那种惩罚。